内心对外界事物的不接受。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于目前的空间中，总会对自己的环境产生一定的要求，或安静，或喧嚣，或人声鼎沸，或压抑，总之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反馈。一旦这种环境被破坏了，或者说环境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，人们的内心马上就会有感知，并且呢，会自然而然地通过气来调节。变好的环境会让气流通畅，变坏的环境会让气运行阻塞。生气呢，也是人们对自我价值的一种维护。人都有自己的观点，有自己坚持的原则，有自己的立场。当然，只要有坚持，肯定就会发生冲突，气也会随之而来。曾经有个笑话说得非常好，说是有个士兵啊，经常插话，老是指出自己排长语气中的漏洞和不足，

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，每当夜幕降临，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，需要一些温暖？滨海之声午夜咖啡，我在这里守候，倾听你的午夜心事，分享你此刻的心情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，我是吴佳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的是生气，人都会生气哈，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呢？经常会遇到一些坎坷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让我们生气的，让我们愤怒的。所以呢，好的心态是非常的关键。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淡泊名利，过上真正快乐的生活。心态决定人生。一位哲人说过，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。在现实生活中呢，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，却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。我们不能改变别人，但是可以改变自己。其实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真正的区别是在于心态。所以一个人成功与否，主要取决于他的心态。再有就是生气啊，不如争气。人生呢，有顺境也会有逆境，不可能处处都是逆境。人生有巅峰，当然也会有低谷，不可能处处都是谷底吧。因为顺境或者巅峰而趾高气扬，因为逆境或低谷而垂头丧气，这都是浅薄的人生。那面对挫折，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生气，那么你注定永远都是一个弱者。古往今来，很多人之所以失败，究其原因，不是因为无能，而是因为不自信。自信呢，是一种力量，更是一种动力。当你不自信的时候，你难于做好事情，当你什么都做不好的事情，自然也就更加的不自信了。这是一种恶性循环，若想从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解脱出来，就与失败做斗争，那就得树立牢固的自信心。还有都说心动不如行动，虽然行动呢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你不行动则一定不会成功。生活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而给你报酬，也不会因为你知道什么而给你报酬，而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才会给你报酬。一个人的目标呢，是从梦想开始的，一个人的幸福是从心态上把握的，而一个人的成功则是在行动当中实现的，因为只有行动才是滋润你成功的食物和泉水。